0: 这一回呢，最后一个整体排个队呢，
1: 哎，也不是，也是你把你的另外一些这个朋友的，朋友的，我不管多么的着急，我们这，他只要你想着去，我们来帮你。

0: 提起来，我破除他们的卡拉尼姆的不开。今天到这里，上帝的歌看了一遍，说说这些人，说说我们现在的路，我们回到外村后什么感觉？说说家里的旁边的这里住的李世林。
1: Thank you.

0: 大概的 吧， 大概性的比特朗普高一点，就拿给美，去年同中也比2006年一样的成绩，去年可能是3%，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可能不上去学校？所以在这段时间，我们要在中国的孩子发现，一三年三到五年要在中国的孩子发现，这个中国的业务发展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从原来是消息减少成，我们一四年还可以学习的教育。
1: 你想看，应该另外一个。大概可能是两天，大概要和新的这个朋友，大概一会儿可以住一起待着，所以我们在一块可以住，要不然就是什么，我可能在那边，希望可以去。那下面算是不是就是你上课的时间？啊，不是，这边的朋友是，我们荷兰是医生，是医生，是护士，也这边，而他，我弟弟是在那边，他今年几岁？
0: 弟弟的他的事，也到底该不是个可以查？不正规，如果把这个事情呢，你说完吧，你通过这个高考考试，就拿到大学，我拿不到那么好的，也可以申请到大学，但弟弟是没有办法，我拿不到那么好的，现在我做了好的，一个，我什么高考考试，我阿婆他不听我的，我就把手机什么的，我阿婆听我的，可能我阿婆听我的，其实那边。 我是不想说些，两个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的，但是我们想，我觉得偏远了，而不是在近期，是我们的什么，上传我们的电话不上去。我是我们的，我们的电话不通了，我们发现的话，我们把它设备可能也不通。我们如果搞远些设备东西，你们在学校里头，你们在学校里头。

从现在改造成一个物业住房产品，但是我们新房产品呢，已经从很快已经生产了，是吧？因为你把生产改造成东南亚生产的信息了，这个东西，那是很多。你把安利市场在给中国了解，你把国内市场，我现在在中国市场在给中国生产了东西，如果是什么，我们国内就不来了，然后会被其他国家给代替。然后别的地方，他们都那是有在国内地方，有在国内大的厂，那大的大的厂，他们首先，他们在国内把这个东西给实现，一部分是什么？已经把一些事情。